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 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Target 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0274828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6: 09-2652-188。 你的吉尘机靠不靠？草机也靠不靠？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们最快隔日就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的固定保费重疾险还持续的火爆是吧？
2: 没错，
1: 还是继续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我目前遇到的一些情况就是好多客户他们在60岁的时候就会考虑保单是不是要取消，因为有些人提早退休啊，有些人就是准备退休之前存一笔钱呢，就觉得我是不是不付保费了。但是如果早一点把你的重疾险固定保费的话，那么到你年龄大的时候它还是现在这个保费的价格，所以是非常便宜的。昨天有个小朋友也是他妈妈给他买了，他一个月才20多块钱。然后他妈妈反复跟我确认，你确定到他75岁还是20多块钱还能保这么大额度？我说是的，因为这个确实是固定保费的。所以如果你的重疾险、人寿险没有固定保费的话，赶紧联系一下我们，及早把它固定下来，越早价格越便宜，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这个固定保费的这个事儿哈，现在就很多年龄比较小的就是不是说年龄小，就是家长的把年龄小的这个小孩儿也都尽早的把这个固定的重大疾病保险就承保起来了，这一块就是非常的合适。因为您就交的这个总的额度，其实从比孩子比如说30多岁开始，那么从现在比如说可能16岁18岁开始就已经有重大保险的 cover 了，
1: 是的，
2: 整体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因为从小你就开始有保障，而且呢累计交的保费还少，所以怎么样来计算呢？还是说早一点承保好？像我们一些老的客户呢，我们都会提醒他，那您的孩子比如说到了18岁，那么可以增加重大疾病保险了。那很多客户可以说是90%以上的客户都会比较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他们就把孩子增加了一定的这个额度的重大疾病保险。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如果您也想了解您现在目前的孩子的年龄段，到底是多少钱，固定保费固定到75岁不变，可以理赔多次，可以理赔4次的，连续理赔4次不同的重大疾病保险的价格，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个8，0211824个8。那么你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觉得有一个客户说的特别好，他给孩子买了这个重疾的固定保费保险，然后他说我现在吃的亏，我不能让我孩子也吃这个亏，所以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嘛，他也是想固定到65，他是从51固定到65，那个价格和他小孩10几岁固定，然后还有一个孩子是25岁固定，真的就是差的天壤之别。
2: 没错，
1: 所以他就说我不能让孩子也吃这个亏，我提早给固定下来。那么大多数的家长目前都是由家长来付这个费，然后家长就讲到未来孩子工作了再把这个转给他，因为很便宜嘛。
2: 没错，
1: 所以即便他挣的钱不多也不会是一个大的压力，但是在孩子没有独立之前还是可以从父母这边付款，甚至父母来管理这个账号，所以都是很好的。那么也有兄弟姐妹之间互相做管理人的，这个也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情况来做安排。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就是关于人寿保险的受益人，如果你有一份人寿保险，不要想当然你觉得如果你走了这个钱就会给到谁，或者是当你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认为是给了你的孩子，你认为给了你的伴侣，你要看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确定这个人他是受益人才可以理赔得到。
2: 是的，
1: 所以我就接到过一个求助电话，发生了一个意外的过世，然后他的其中一个家人并不是他的伴侣也不是他的孩子，就问我他能不能 去做这个理赔，所以这个当然是不能的。但是他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私下里的一些怎么说一些约定哈，就是我不在了，我的这个给你多少多少，但是并没有写下来，没有在保单里面写下来，也没有在遗嘱里边，所以这个我就是帮不了他们。嗯，那么我们的客户我们都会一再的给你确认这个受益人是谁，所以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你也有人寿保险，联系向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至少告诉你谁是你的受益人，是不是现在你还希望他做受益人，你需不需要增加或者更改这个人，我们都可以帮你去做这件事。要在你还在还安全还有生命体征的情况下去做这修改，否则一旦意外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2: 是，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帮你去看一下你的保单，你的保单谁受益，可以联系 Jenny。
2: 嗯，是的，如果您有人寿保险，那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这个人寿保险到底谁是保单的这个受益人，嗯，保单的管理人是谁，那付款人是谁，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承保人是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要想了解这方面的细节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征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还有一件事我们希望能够讲一下，就是关于保费欠保费这件事情。就是有些客人他觉得看到了我们的通知说，哦，你欠保费了，大概欠了多少钱，从哪一天到哪一天欠的费，然后你还有比如说30天时间去补交这个保费，然后客户看到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没有去付。那么过了几个月他需要理赔的时候发现保单已经不在了，因为我们已经就发过很多次了，因为通常至少每周会发一次。
2: 没错，
1: 那再次提醒再次提醒再次提醒。
2: 是的。
1: 那么等保单不在的时候呢，你再想恢复所有的既往病史，从那一天开始之前所有的就医记录就不保了。尤其他正要理赔这件事是肯定不会保的。
2: 是的，
1: 所以客户就很烦恼。我们几乎每一个季度吧，不能说每个月，我们每个季度至少有1到2个这样的客户会出现，因为欠费然后保单被取消了，然后回来要理赔发现保单没有了，这种已经变成非常常见的。
2: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经济情况之下。所以如果你觉得付保费对你来说有困难，在这一段时间不管你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要在你欠保费之前帮你做一个保单请假呀，或者是经济困难的这种保单暂停啊，不要等到欠费了，因为一旦你欠费就不能去申请了，就不能申请免保费这一块儿。
2: 是，
1: 要在你感觉到你有压力的时候就联系我们帮你做这个处理。
2: 是的，
1: 因为保单最好的状态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它，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暂时不付费，或者你有出国的这个计划呀，我们可以帮你办理这个暂停，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帮你来做申请。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提到这个就是因为欠费造成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取消哈，真的是今天早上还有一个客户，就是说，哎呀，他说我这现在要理赔什么什么东西，我说那你这个保单我帮你查一下，我一看这保单已经取消，我说你看这个保单从2025年9月份到现在已经欠了这么长时间了，每次给你发邮件通知，那人家就是不可能就是一直让你这样欠着，所以
1: 对，
2: 当时
1: 有期限。
2: 对，它是有期限的，所以你欠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多的保费，那现在肯定是你没有办法，那跟我说要重新申请，我说那重新申请，你看你之前还有这么多的理赔，那这些理赔那保险公司一定会被给你排除掉的，所以这一块就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刚刚安哲磊讲到我们不要欠保险公司的钱，这样的话对你自己的信誉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申请用我们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申请保单的请假，由于经济困难保单的暂停，所以各种情况这些我们是可以来申请的，而不是说自己就是说我不付费了，或者说因为我没有看到邮件不没有仔细看或怎么样，这些都不是理由，
1: 都不是理由，对，不能接受，
2: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人家给你发了邮件，那就是通知你，不可能就是说我们在特别的给你打电话告诉你欠费了，因为给你发邮件实际上就是通知你了这块，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欠费的这个邮件。如果您要是想保单请假，或者是申请您要回国需要保单的暂停，那经济困难的保单请假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1: 不管是不是我们客户。
2: 对，不管是不是我们的客户。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诚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存上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哈，那么就可以拍照你的保单给我看一下，然后给你一些建议，看看怎么样去申请这个暂停啊之类的，或者其他的内容帮你讲解一下。关于保费就是错过了保费没有交的这一块，我们之前呢就是在早几年我们会听到客户跟我们说，哦，你发给我的英文邮件，保险公司发给我英文邮件，英文短信我完全看不懂，所以我才欠费的。那么从我们最开始接到类似这样的说法以后，我们的客服现在在欠费通知这一块都是中英文的，就是为了避免你错过了，所以都会标注一下中文，讲一下一下是保单通知欠费大概多少钱，你什么时候要付。所以我们不给你这个借口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重视你不要把这个保单给丢掉了。
2: 是的，
1: 因为我们非常经常的发现有保险的时候没有事，一旦保险没有了就会有事，
2: 没错，
1: 这种就是一个我们也无法解释的一种现象哈。因为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就所有在讨论保险的时候都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奇怪的。
2: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一旦你欠了费以后，尤其是风险类的保单，那风险类保单就包括人寿重疾、收入险、贷款险等等这类的保险，也就是说存在大额赔付的你能够拿回现金的这种保险，在你做申请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有没有过欠费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不是说我这一个保单我人寿险欠费了哈，我不要了，我过两三个月我再买一个，那不行，你要告诉下一个保险公司你是有欠费的，如果你不告诉的话未来他是可以不理赔的。
2: 是，
1: 所以这个是你避免不掉的，我们这个尽量避免这个现象。如果你真的有困难，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你欠费之前联系我们，我们看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2: 是的。
1: 那么如果是你需要保费暂停的话，或者是你去了海外保单暂停不知道怎么操作，到时候也可以联系我们哈。还有就是如果你是南十字星的保单，我觉得我们的南十字星客户受益我们做服务顾问的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们就是在一直在降保费，一直在降保费，然后调整保单的这个结构，让客户进入一个可负担的状态。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是南十字星的保单客户，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有没有节省保费的空间，大概能节省多少钱，然后现在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可以稍作调整但并不多花钱，甚至是更节省保费，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是南十字星的医疗保险，那么一定就是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现在有没有空间能降低保费，能不能就是说再增加一些小的 cover， 这样的话呢您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受益，这些就是说整体的保费在不增加的情况下，所以这样的话您的这个保障内容会更加的全面。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做免费的南十字星保险的这个服务顾问，也不会影响到您目前的这个自己来管理这个保单的这个权利，您的保障内容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多了我们这么一个服务，后续你有任何理赔方面的问题，会有任何就是想改变的东西，那么都可以通过我们帮您去和南十字星进行沟通。那么我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呢，是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刚刚讲到那个男士的经历，就是有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天早晨客户就给我发了一个截屏，说我理赔成功了，感谢一下我。他是什么情况？就是他自己理赔的时候，然后保险公司就说你这个和你之前既往病史相关，所以是不保的。就给他拒赔了，然后他跟我说我有个拒赔，我说你发给我，我给你重新做，然后我就写了一
0: 些解释。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棍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Advisor Jenny。
1: 好多客户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哈，都会提到关于我们这个服务，就是我们老的客户，或者刚刚听我们广播，我们帮他 review 之后，那个客户都会跟我们说，他说哦，你们真的是很有耐心，然后也很专业。我一般都会告诉客户，因为我跟 Jenny 我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一件事做好，我们不会分心去做想其他的，我们就觉得这一条路适合我们，是我们想做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去提供这个服务哈。那我们也是要相互配合的，所以好多客户有的时候十一点嘛还会给我发短信，问一些什么保险的问题，或者突然有个急诊之类的，然后他都会写到说先不用回复，等明天你再回复，我知道你下班了。但是我跟 Jenny 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没看到那没办法，但只要我们手机还没有进入到飞行模式去睡觉了，那么我们看到就一定会马上处理的。所以好多客户都非常惊讶，说啊，你怎么半夜还在处理我这个回答问题？我说啊，因为我看到了，我没办法等到明天，因为明天还有明天的工作，
2: 一大堆。
1: 对对，而且如果给我留在那一个东西，不是你跟我的性格，我们就没法睡觉了。就想
2: 我们今天还说，我说我这个日清月节的这个习惯，
1: 对对，
2: 今天的工作今天你问我了，我今天要看见了。帮你就处理了，对，有的人说这么快立闪回了，就正好在电脑上我就看到了，简单的我就顺手就先帮你回。有些我们需要研究方案的，可能是需要一些时间，那我们再仔细研究。那有一些可能简单的一些问题，我们就立刻就回复了。
1: 对，尤其是你这个日清月节这个性格，就是你的 to do list 永远没有今天没完成的事情，那你是真的就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了，你也得把它做完，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会告诉客户，抱歉，我这会儿没有在电脑旁边，我等一下到电脑去看了以后我回答你。所以我们不会说看到了然后不说话，一读不回，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所有涉及保险的事都是比较紧急的事儿。或者是紧急需要答疑，或者是紧急需要去做一个理赔，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有一个愿意为你负责而且对他自己的工作愿意承担责任的，
2: 没错，
1: 非常认真的非常耐心的这样一个顾问，这个对你来说是有非常额外的价值在你的保险之上。那么如果你自己通过保险公司或者通过银行购买了一个保险，它的价格和你拥有一个顾问，从顾问这边买了保险公司的产品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因为你有了顾问价格就会贵，但是你多了一个服务，你多了一个可以帮你说话的人。
2: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从来不会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去跟客户谈话，而永远站在客户的角度去跟保险公司争取利益。
2: 是的，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永远站在你的这一端，我们不会让你觉得你没有受到这个关注，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人去帮你去商量。
2: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也需要一个很负责任的顾问，你现在已经有了保单，我们可以做你的服务顾问，然后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如果你还没有保单，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报价，或者是你的家庭适合什么样的结构，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Jenny打电话。
2: 是的，如果您想要一个负责任的，随时有事情都可以随时联系到的一个顾问，那么就
1: 是
2: 真的是我们可以就是非常专业的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客户的每一个 case 每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想要一个负责任的专业的保险顾问，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振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以后呢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广告期间呢也是有客户给我们发短信问最近就是他想增加一个医疗险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那么 Jenny 也刚好就借此机会讲一下各种保单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
2: 好的，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刚刚Angela也说到就是医疗险哈，最近就是咨询这医疗险的客户呢也非常的多。那说一下这医疗保险目前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这个优惠活动的，如果您是新的客户，那么可以申请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同时呢，这个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的这个医疗险还可以申请呢海外就医，同时还包括那些特效药靶向药物，所以是非常好的时机，您加入保险的非常好的时机。那如果您说我有一些既往疾病那怎么办，那么我们会帮您选择3年带病投保的医疗保险。所以任何的就是需求我们都会帮您找到用保险来 cover 您的风险的这个性价比又合适的一个保险方案。那么说到这医疗险之后呢，我们也说到这个人寿险和重大疾病保险，还有这个贷款险，收入保障险、保费保障险、受伤险，那这些是比较申请比较多的这个保险。那这一类的保险，那么我们呢是目前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是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因为这个优惠，现在目前很多的客户去比较所有的保险公司都不如这家保险公司的价格合适。因为如果您的 BMI 达标，不吸烟，那么您的这个价格是终身享受15%的一个优惠的。同时，如果您进行那个脸部健康扫描，还可以享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所以现在目前这个申请人寿险、重疾险的客户非常非常非常的多，每天都是有的。那么我们都会帮助客户来申请，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客户都是能批准的，要根据你的状况，现在审核的时间也都比较长，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您的生日之前，那么这样的话给保险公司留出一些审核的时间，争取把您的保单呢在用最少的钱给您的就是保障最大化这一块呢，我们来帮助您来协助您争取申请到最适合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结构。
1: 是的，因为好多的这个人寿重疾险的话，如果你是首次申请，目前没有类似情况的保单，它都会给一个免费的一个保障，就是在你申请期间给一个至少30天，这30天万一真的过世了，发生意外了等等等等，它还是可以赔付，尽管你的保单还没有生效。所以我们建议你，如果真的你想为了节省钱，说我生日之前再申请，那么你也至少要提早30天。
2: 没错，
1: 你至少有这个免费的保障，哪怕中间30天2周的时候他已经确认说你这个保单没有任何条件可以生效了，我们可以放在你刚好生日前一天再去生效，但是至少审核的过程结束了，不会卡在你的生日还没有这个就一个结果，那么过了生日要重新计费，这样就不合适了。所以每一个节点我们都会告诉你哪一个节点是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现在的保单能不能节省保费。如果你想买一个新的保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根据你现在的情况。所以不是别人买什么你买什么，而是根据你个人的情况，你的家庭结构，你的负债情况来做决定，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要一下根据您自己的情况到底什么样的保障最适合您，千万不要就是说跟 Jenny 说哎呀我就想买我朋友这样的，那这个实际上不一定是适合您的。而且他说我朋友这个是200多块钱，我说这个200多块钱要根据您的这个年龄的情况、您的身高体重的情况、您的家庭的情况到底都保了什么，所以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那您要负担多少，我们帮您来就是您的就是负担能力是多少，我们会在您最小的负担能力的状况下帮您就设计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 所以哪个先保哪个后保，这些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块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自己的一个保单架构的 review， 或者是您有保单现在目前的不知道怎么来，不知道保了什么，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来帮助您。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加上我的，就是你把我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我们最近就是帮听众看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医疗险，孩子已经就是上了10岁，然后可能就是牙齿需要整形啊等等这些，但是他并没有开始加这个牙齿险，所以就变成他一旦要开始整形的时候就还没有买满2年，所以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理赔。所以你的小孩是不是未来也会有存在可能要整形的情况，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看看你现在的保单是不是能够加上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的话一个月是9块钱，所以还是挺便宜，一年就是100多，然后还可以理赔视力啊，理赔一些整骨，因为有些小朋友有脊柱侧弯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需要一些整骨。那么你的保单里边的内容一定要与时俱进，因为随着你的年龄，你孩子的年龄这个变化的话，你们的需求也会不同，所以一定要定期的，至少多久要看一次 Jenny？
2: 至少一年你都要看一次，真的是因为保险公司这个它每年都会 review 一些条款，同时你的保单的价格有可能也会变化，所以我们是帮助客人每年有这个，您就是说至少你要每年看一次，您不每年看一次，你每一年半或两年也要看一次，这是
1: 是的
2: 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
1: 我们的客户是这样安排的，因为我们每个客户他在我们的 CRM 里面有一个他自己的空间，一个客户的一个这种系统记录，所以在每一年他的保单即将到期之前的一个月的同一天，假设7月15号到期，6月15号我们会有自动的提醒，说这个客户下个月要 renew 了，这是他现在的这些保单就是更新以后的，我们会帮客户看一下需不需要做什么调整，然后会写一个 email 给客户，所以会提醒一下要做哪些改变。那么就代表着虽然是每年要看一下，但并不是要你每年去看一下，而是我们帮你每年看一下，对不对？那么在这一年当中，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可以提早联系我们，但如果你没有联系我们，我们也会帮你去看，因为系统它会提醒，我们是跳不过去这一块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工作。所以你的保单有没有一个顾问也是这样，每一年至少要帮你提醒一下你的保单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供免费的这个服务，因为我们有很庞大的一个后台服务系统。所以是有很多的员工在我们晚上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工作，录入所有的这些信息，这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一天中来往的 email 和生效以及取消以及理赔等等所有的这个保单的情况，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在更新，不会错过关于应该给你提供的服务。那么可以联系我们，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让我们帮您，就是我们来帮您每年的去看您的保单，而不是您自己来就是花精力花时间去 review 您的保单，这样的话您就把这个服务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来处理关于保险方面的一些事情。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每一天处理的所有的客户的问题，包括保险公司发来的问题，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有专门的人去录入所有的信息。
2: 是的，
1: 你保证你的每一个客户系统里边所有相关于你的信息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有遇到客户就想调取一下之前的某一个时间发生的某一件事情的一个记录，我们都可以迅速的去调取这些记录。
2: 没错，
1: 所以你就不需要再去烦恼你要保存什么，所以这个对客户来说，客户 反馈就是啊，我很省心，我只知道我要有保险的问题，我联系谁，我联系哪个公司，
2: 是
1: 就可以帮我找到所有的信息。那么还有一件事我要最近提醒的哈，就是我们越来越多的接到求助电话，就是关于车被破窗偷了东西这件事情。
2: 嗯，
1: 所以你要理解，当你买了车险，你车里放的东西是你的家庭财产险，
2: 没错，
1: 你要有财产险才能理赔。
2: 嗯，
1: 你的车险只能帮你理赔这个玻璃。那么如果你是商业车辆，里边有你的货物，你要有商业的货物险，
2: 没错。
1: 如果有工具，你要有你的工具险。所以不是单纯我买了一个车险就可以，
2: 没错，
1: 而是你做什么生意，假设你是做花园的，那么你的车里一定有花园的工具，那么你买这个车险的时候也要把你的工具险买进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在这里强调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请你使用你的医疗保险。
2: 嗯，
1: 因为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自我保护的这个武器在手上，但是因为你考虑到我可能因为理赔，明年可能会因为理赔涨价，所以我就不去使用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因为目前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关于你的理赔会影响明年保费这一块儿，基本上那个额度可以说用单位数的百分比来形容，
2: 是
1: 都不会因此超过10%，可能就1%-2%的可能性。
2: 是的，没错，
1: 影响你的这个保费，所以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大概率影响你的这个保费的是你的年龄增长、医管局的涨费，也就是说各种医疗这个涨费，还有就是关于通货膨胀。这几个才是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你不能控制的，
2: 没错。
1: 所以你不要因为你不能控制的事情而影响了你的心理健康。这个心理健康并不是说你有这个 mental health problem， 而是说当你有某个症状的时候，你没有去做检查，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怀疑，各种各样的不安心。
2: 是，没错。
1: 所以这个肯定会影响到你的心理健康。那么你比别人已经有了一个更好的武器，就是你有一个医疗保险。所以呢，当你有任何的症状的时候，联系你的家医，
2: 嗯，
1: 赶紧去做一个相应的检查。如果是查到有问题，我们就可以用保险去治疗；没有问题，你就可以知道，哦，我没什么事情，只是偶发的一个症状。你不是也是安心吗？对吧？
2: 没错，是的。
1: 嗯，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就是很遗憾的，就是发现了这个癌症，然后直接就进入到晚期癌症。
2: 嗯，
1: 那么他这个如果是在早期检查的话，是可以做一个治疗的，但是就是因为觉得哦也不是很严重，没什么事，不想涨费等等原因，
2: 是的，
1: 所以就没有及时去做这个检查。我们有一个客户，就是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情况，他的乳腺癌就是在3个月之内一个就是飞速的一个发展。
2: 嗯，
1: 所以如果他在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就刚刚觉得不舒服就做了检查，就应该是没有事情的。
2: 嗯，
1: 所以呢在这里再提醒一下，如果你有医疗保险，你是不需要像公立医院这边这样去排队的，你可以及时的做到检查，所以关注你的自己的健康，你才能够谈到为家庭挣钱、培养孩子、跟孩子一起长大、赡养老人等等等等。先别说你的个人幸福指数，我们先说你的身上这些责任，在你健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完成。
2: 嗯，
1: 所以呢关注一下你的健康，不要白白交保费然后不去使用，这个是最亏的。甚至有好多保单里边有好多的客户福利，比如说送体检啊等等啊、送筛查呀、这些都没有做。
2: 嗯，
1: 所以你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有什么样的福利你可以用，那么有哪些检查你可以做，尽量的就把这些使用起来。
2: 没错，
1: 对吧？
2: 是的，一定的。
1: 那么你最初买这个医疗保险的目的不也是为了能够好好照顾自己吗？
2: 没错，
1: 能够得到快速秋衣吗？但是最终你没有去安排相应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作用，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合适，很吃亏，可以这么说，对吧？
2: 可以这么说。
1: 那么可以联系我们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重新讲解一下，你都有什么内容，是不是合理？然后哪一些可以增可以减的，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刚刚 Angela 也说到了哈，关于这个保险哈，您有保险一定要用，千万不要说我有了保险，我这次不理赔了，那是说是车险可能有这种情况啊，那车险我可能这次我理赔算了算，哦，那我明年涨的保费不合适了，人可不要这样想。因为人的这个保险真正的就是说影响到保费增长的是因为您年龄的增加、通货膨胀、医管局的涨费，刚刚 Angela 也说就是这些咱们是控制不了的，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说我们有保险，把我们自己的身体控制好了，有任何的不舒服那我们就去加医看病，加医看病发现什么问题我们该看专家就看专家，该做检查就做检查，因为我们是有保险的，所以您如果有保险要大胆的用起来，千万不要就是说藏在您的一个就是犄角旮旯的地方，那这个保单就是没用了，觉得是实际上就是说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当然就用，或者说有些客户跟我说，哎 Jenny 你说我买了这个保险花了大几千块钱这也没有用啊，我也没用上，其实我也跟客户说，我说您没用上也是好事儿，因为您确实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您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好，那不更开心吗？那谁愿意说我买了重大疾病保险我就去理赔去？那肯定是您得了不好的疾病，那我们才去理赔去。所以在这方面呢，也请大家就是说有不舒服您就用，也别希望就是我买了保险就是把所有的保险的这个就都能用上，都能给我返回来。那这可不是保险的这个意义，保险是在您出险的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哎，保险能够搭您一把，遇到困难的时候人家给您一个援助，等于是不是说是我买了保险我就想所有的保障，哎呀，我就都能够那个理赔到，那真的理赔到的话，如果重大疾病完，那您就是像是如果确诊了就得有大的疾病，癌症啊什么的，那谁也不愿意有这样的情况发现，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买了保险有需要用的时候就用，不需要用的时候也不要是因为没有用到就觉得遗憾，所以这一块大家就是把这个想法就是
1: 心态
2: 和想法都变更一下哈，所以您有这方面的这个想看一下保单啊，或者是您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啊，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昨天晚上 review 了一个客户，因为昨天晚上还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刚好就是提醒说这个客户要 renew 了，他是有一个日常险的，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奇怪，就是他那个保险接近两年了，还有两个月就两年了，然后他没有做过任何的理赔，我就直接在微信上跟他联系，我说如果你这个保单你觉得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用，我可以帮你取消掉了，那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它不是一个看大病的，它是日常用的理赔，加医啊、牙齿啊、开药啊、针灸啊、理疗啊这些内容的，然后我说你如果不用还配眼镜，然后我就帮你取消，咱就不浪费钱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都有什么项目来的，然后我跟他说了，他说哎，我做了这些呀，我还是要用的，我说但是你为什么不理赔呢，然后他就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也忘了呀，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现在的那个保单的卡还有没有在，然后他还说保单的卡他得找找，就是邮寄给他的卡他都没有那个在意，他去找一下，我说你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帮你重新补办一个，那么我提醒了以后他才知道他还有过去的一些就是已经做过的账单可以拿回来去做理赔，他已经忘记了他有一个这样的日常险，那么他建议说不要去取消，因为他还真的用得到，可是如果我们不提醒他不问他，他可能就一年一年这样交着保费，但是他一年一年自己做了这些项目也没有理赔，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这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保险可能对你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你可以取消， 那么如果客户像他的情况是他忘记用了，但有些客户确实是他的状况改变了，原有的那张保单已经不适用了，
2: 是
1: 尤其是跟工作相关的这些保单，所以你的保单的话一定要有人帮你看着，定期的去提醒，
2: 嗯，
1: 这样的话就对你是一个就是 review 吧，
2: 没错，
1: 告诉你你有什么情况下可以使用什么样的保单。
2: 嗯，
1: 那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日常险吧，因为目前我发现今年又是今年需要日常险的客户特别多，前几年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看加医，不怎么洗牙，对不对？怎么就忽然今年就好多客户需要日常险？
2: 是，
1: 那这里可以稍微来分享一下。
2: 好的，关于这日常险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日常险也是有一些客户，他明明有这日常险，他也不知道用，就跟你
1: 真的忘了用，对，
2: 忘了。哎呀，詹妮，你这个还能那个还能做针灸是吗？我说是啊。所以他不知道做针灸理疗可以吗？我说针灸理疗也是可以的。所以这日常险包括什么？包括您看家庭医生，包括您检查视力，包括您配眼镜，包括您去洗牙，像我们就是每年就是定期洗牙两次，
1: 稍微洗一次，对
2: 啊。好，嗯，你如果有了这个保险，没有这个保险也建议您去洗牙啊。这个就是
1: 没错没错，
2: 也是一个建议哈，就是说有了这个保险，可以通过这个保险进行理赔。那还可以理赔什么呢？就是说针灸这一块，针灸和理疗这一块也是可以理赔250块钱。虽然听起来感觉哎呀，怎么理赔这么少？但是您花的这个钱是合适的，因为这七七八八加起来是2000多块钱，但是您真正的花的钱是有限的，所以这个保险我觉得就是花的钱少，但是呢利用率比较高，因为您看家庭医生也是可以理赔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说您想用到的话，那这张保险都能帮到您，就是小的事儿，当然不是大的事儿。你说我看个专家，我说做个大的检查，这个手术，这些大的事儿还是归医疗保险管，但是这是一个小的一个essential的一个基础小保单。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提前留意一下，当您买的时候，像洗牙和配眼镜是有3个月的等待期的，看家庭医生没有等待期，所以这一块呢，请大家就是说，有些客户说，这一块好像没有仔细讲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所有这种额外的基础的这种小的保单，它都是像牙齿视力险都是有等待期的，但是这个基础小保单只有洗牙和配眼镜，它是有一个等待期是3个月。其他的都没有等待期，
1: 满三个月可以用，
2: 马上就可以看针灸，马上就可以针灸。所以这一块呢，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对，包括开药，好多客户说，那开药现在不是政府免费的吗？我说你是长期用药的，和一些政府资助的药是可以免费的，但是有一些政府不资助的，比如说现在好多客户有鼻炎，尤其是在冬天，然后一感冒就引起鼻炎，然后有一种喷剂。那个喷剂的话就是要自费的，20多一支，然后可以用1周，那么这个就可以用这个保险来理赔。你就去 Chemist Warehouse 第一次去的时候把你的保单号码告诉他，以后你来这里开药他都会自动的从你的这个保单里面扣，你就是很方便。所以这个日常险这个价格成年人基本上就是10块钱一周，那么如果年龄比较小的，比如说30岁以下的，可能就是9块钱一周，那么如果你是60岁以上的也是10块钱一周，所以是非常好，很实用。就是哪怕你没有大的医疗险，你有一个这个小的医疗险，当你看家医开药洗牙配眼镜针灸的时候，你是心里边有底的，我是有保险的，是吧？对，那么如果你也需要一个日常险可以联系我们，就是我可以没有别的保险，但我有个日常小保单。那么有了这个日常小保单以后，如果你去海外旅行，你买旅行险还有折扣，所以是非常好的，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拥有一份日常的小保单，每周10块钱的小保单，那么这样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上周有一个客户就是给我们打电话，也是一个听众，让我看一下他的保单，然后我看了他的保单，他是50岁，那么他的保单目前的垫底费是非常高的，是超过4000的， 然后是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保单，在他的年龄上来说，而且他的保单不能够看专家，这也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认为在50岁到65这一段时间，你是一定要有看专家功能的。
2: 是的，是的。
1: 你过了65，你说我不看专家，我取消这个项目，我们还可以勉强同意，对吧？所以呢，我就帮他，因为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严重的这个就医记录，所以呢，我就帮他建议换一家公司的保单。这样的话呢，他的垫底费降下来了，降到了500，同时呢，他还加上了看专家的功能。然后保费和现在的还便宜了2块钱每个月，虽然便宜的不多，但是你的功能就提高了很多。
2: 没错，
1: 你从4000点费变成500，然后加了专家，专家加了以后你就可以做 B 超、X 光这些，
2: 都没有垫底费。没错，
1: 对，所以是完全两个不同功能的这个保单，虽然价格没有差很多，就是因为你当初的时候你的顾问没有给你提供这个产品的比较，你不知道你还可以有这样的选择。所以呢，如果你的保单你也怀疑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可能性，甚至保费更低功能更全的，那可以联系我们，我们来帮你看一下，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找一下比较负责任的保险顾问，那么您希望能够帮我们，让我们帮您来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合适，您的架构是不是合理，那么都可以联系我们，任何保险理赔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 021-0883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社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I know this.

0: 嗨，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承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承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喂。保证让你唱到哑，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哦，早起啊，不要迟到。
3: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4: 呀呼！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你真的懂吗？
0: 我懂，你懂了。
1: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0: 你不知道，你被假习惯吗？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间记忆。
1: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2: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3: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0: Ghost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Ever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02-0901902。

0: 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1: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Thank you.

0: We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AM 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

0: 属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丽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 Target 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4: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 936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38。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我的心里只有你。
7: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936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8: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你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1: 希望之声回来了，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科菲利牧师在 AM 936以黎明日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女儿为题，与大家一起圣经学习，为您送来上帝美好的福音。
0: 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粮。今天让我们从罗马书的第13章第8节，我们来彼此的分享。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在神学院的宿舍呢，有一个规条，就是每个人呢必须在晚上11点之前要关灯，并且呢再也不可以走出自己的宿舍。这个严厉的这个校长呢总是警告说啊，规条是一定要遵守的。这个是我所知道的，因为我曾经在神学院读过书的。有一个晚上呢已经11点半，这个时候院长呢就突袭了巡逻宿舍啊。他巡逻的时候啊，却看见了有一间房间的灯还是亮着的，于是他就进去一看，原来啊里面有几个同学呢正围着一个正在躺在这个床上的这个同学。你知道这个同学脸部苍白，似乎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因为这个宿舍的规定啊，没有人敢走出宿舍带他去看医生。院长一看这个情形，就立刻就抱起那位同学，用自己的车子呢送他去医院。同学们都很惊讶，就问院长呢，哎，院长，你为什么自己违反了自己所定下的规条啊？后来院长在上课的时候他就说，服从规条是为了要保持纪律，但是爱要知道何时违反规条。我在这边要跟大家默想一下几点。第一个，那就是基督徒呢常常会问，我们基督徒可以做这个或是做那个吗？其实呢，虽然说基督徒已经脱离了律法而进入了恩典的时期，但是我们却也为基督徒设立了许多基督徒的律法。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圣经把律法形容为做孩童时需要的，因为孩童的时候不晓得分辨善跟恶，所以需要这个律法呢来成为他们的准则，来规范他们的行为。但是一个人成年了以后呢，却可能会利用律法来逃避责任或是陷害人，对不对？因此神就要我们以爱，我说的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神要我们以爱来作为生活行为的准则。第三件事情我们要默想的，就是一个成熟而且确实有爱的人，他就晓得什么时候可以因为爱而违反律法的准则，但这个并没有违反律法的背后的动机，因为呢，律法的设立本身就是因为爱的缘故而设立的。朋友们呢，愿神赐给我们节制的能力来遵守各样的律法以及规条，但是在同时也赐给我们爱以及智慧，晓得来如何的去应变。因此今天神的话对我们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呢，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朋友们，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粮，愿神赐你平安，下次再见，谢谢。

瑕无疵的上帝儿子挂在十字架上，他因受鞭打而遍体鳞伤，那常伸出来为人祝福的双手被钉在横木上，那因爱而奔走不倦的双脚被长钉钉在直木上，君王的额头被荆棘冠冕刺入，颤抖的嘴唇发出悲痛的呼喊，血从他的头、他的手、他的脚流出，那震彻他全身的痛楚和天父向他掩面而使他心中充满的无法言表的极大痛苦，他忍受了所有的这一切，向每一个人宣告，上帝的儿子愿意背负罪的重担，是为了你，为你，他捣破了死亡的领地，敞开了乐园的门户。那曾平息怒涛，在澎湃的巨浪上行走，使鬼魔战惊，病魔逃匿，使瞎子重见光明，死人起死回生的主，把自己献在十字架上作为赎罪祭，这都是因为爱你。那背负罪孽的主，忍受上帝的义怒，并为你的缘故竟成为罪了。观看的人静静地等着这一幕惨景的结束，太阳再度照耀，但十字架仍被黑暗笼罩着。祭司和官长们向耶路撒冷望去，不料那浓厚的黑云已笼罩在全城和犹太的高原，公义的日头、世界的光正从那曾蒙爱的耶路撒冷城收回它的光芒，上帝愤怒的雷霆也向这注定遭劫的城发作了。忽然黑暗从十字架上消散，耶稣用清晰洪亮似乎响彻全宇宙的声音喊着说，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有光环绕着十字架，救主的脸上发出太阳般的荣光，随后他的头垂在胸前死了。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出的时候，马可福音15章25节。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是你们的朋友柯斐利牧师，很高兴呢能够在今天的电视节目与您各见面。愿上帝的恩惠以及上帝的慈爱与您跟全家都同在。大家都好吧啊。今天呢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有东西要带给大家，这个呢是我们要研究的题目，叫做基督耶稣他的特别的记号。基督耶稣他特别的记号，朋友们，上一周我们已经谈过了，启示录就是揭开，就是启示上帝最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信息啊，是这个是耶稣特别赐给这些他再来以前的一个特殊的信息，是一个跨种族、国家、地区、语言。换句话来说，这是一个给所有世上的人最后的一个讯息吧。这里面讲到说，天使飞在空中，它表示什么呢？表示它的紧急。然后呢，飞在空中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引人注目的。但是呢，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的一个讯息。这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呼吁所有这个末世世上的男男女女啊，老老少少，准备好耶稣基督的再来。这就如我们上个周以及上上周我们所分享的、所说到的，只有那些靠着主耶稣基督恩典，然后遵守上帝律法以及真理的人呢，才能够通过上帝的审判。那么，朋友们，上帝末后的信息是顺服以及立定志向，要听从主的信息。上帝幕后的信息是顺服、顺从以及立定志向，说我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个物质啊、世俗啦、享乐及个人主义挂帅的这个21世纪的年代啊，很多的人呢已经抛弃了上帝。抛弃怎么抛弃上帝呢？就是抛弃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进化论的理论呢、就取代了圣经的真理了。所以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叫做启示录呢，它要我们回归敬拜那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上帝的信息，这一点也不稀奇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课程，我们将会发现耶稣基督的特别的记号哦，那就是呢，在永无止息以及今日忙碌社会当中，真正的安息到底是什么？是今天我们所研究的耶稣基督的特别的记号。第一个问题，启示录第14章6到7节是要我们敬拜谁呢？打开启示录，启示录的第十四章，启示录的第十四章，我们来看他叫我们要敬拜谁呢？这里面说到呢，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最后呢，上帝使他的这个天使或者说使者对人的警告是叫人要敬拜那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才是世界万物的根源，是世界，这个世界由来是因为他的。好的，第二个问题，所有敬拜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呢？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敬拜上帝？为什么要敬拜耶稣基督？它的基础是什么？一样的，我要跟大家打开启示录的第四章11节说到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有敬拜的基石就是因为耶稣他是创造主，我们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敬拜的原因，敬拜神的原因就是在这里。第三个问题，上帝是借着谁来创造世界万物呢？
你有没有想过啊，我今天拿两个圣经章节给大家看，这都是在新约的保罗书信他所写的。首先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三章八节跟九节，我们来看看啊。以弗所书三章八节九节，这里面他说到，我们来看，他说呢，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呢，他还赐我这个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你读到这个，你看到什么吗？我们一起来看，神造万物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因为保罗说，诶，神造万物有一个奥秘哦，这奥秘是什么呢？第二个圣经章节给大家参考，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十六节，我们来一起看啊。哥罗西书，这里面谈到呢，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圣经他说了，耶稣创造了万物，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神是创造主。我们到天国以后呢，我们就会明白三一真神的奥秘。但是按照圣经所说，新约圣经所说，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万物的主宰哦。各位，您知道了吗？第四个，我们要怎么样子来敬拜造物主基督？耶稣呢，他留下了创造之功的纪念日吗？朋友们，这个是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圣经章节，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来一起打开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八节开始呢，就有谈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是耶稣基督他到底有没有一个创造的创造万物的一个纪念的日子。二十章的第八节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还记得启示录第十四章六节七节所说的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的第一个问题，我们打开的圣经章节就是这个14章16节7节的启示录。他说呢，我们要敬拜谁啊？我们要敬拜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说什么呢？他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天使，就是上帝的使者，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然后他这个天使说呢，应当什么，重点在这里，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为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到了。来了，仔细听，他说呢，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哎，朋友们，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刚刚这个出埃及记的二十章第八节开始，跟启示录的十四章六到七节，它的语言是相通的。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过了，现今的人已经忘记这个创造万物的主宰是上帝或者是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耶稣基督来以前，有一个特别的讯息，其中一个天使说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那么在旧约时代的时候，耶稣的这个十条诫命的第四条，他说呢，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是一样的话，对不对？我们来继续看，你就知道这个意思。第五个，安息日是不是专给犹太人的呢？这个问题啊，是很多的人一直都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们认为是说呢，安息日是给犹太人的。我以前也是认为是如此，但是我们看圣经，上帝的话怎么说，我们就可以知道答案。马可福音，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二章，我要跟大家从马可福音的二章27节开始，我们来从这个地方来去参考马可福音二章27节。好，他这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各位，这里面讲到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有人说安息日是给犹太人设立的，可是我的圣经里面告诉我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个人呢也包含了犹太人，但是这个人呢是包含上帝所有创造的人。你觉得呢？我看了又看，研究了又再研究，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这个人是包含犹太人，那么犹太只是一个民族而已，那这个人是包含全世界的人，是安息日说是为人设立，是包含你跟我，我们都是要守安息日的。第六个问题，上帝为第七日做了三样事，使之与其他六日有所分别吗？上帝有没有为这个特别的，因为上帝的创造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一周七天，就是上帝来的创造当中来的。那你会发现到哦，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在上帝的创造的时候，上帝他说话了，然后特别的把这个第七日呢给他了三样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你就知道一到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呢，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朋友们，这个圣经说的啊，他说呢，这个日子第七日呢，有三个意义在里面，是分别跟一到六日呢是不一样的。有什么分别呢？第一，神就赐福了给第七日，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章节，他这里二章一到三节里面所说的。第二个，这第七日有什么分别呢？上帝把它定为圣日。第三个是什么呢？上帝就说在这一日就是一个安息的日子。所以朋友们，一周啊有七天，只有这一天呢，上帝使他分别为圣，赐福他，定为圣日，然后上帝说你在这一天要安息，把我们一周来的六日的工作劳累放下来，来去敬拜跟上帝有关系的一天。第七个问题，旧约怎么称呼安息日呢？朋友们啊，这个我巴不得呢很快很快的要告诉大家。在以西结书，我拿两个章节，以西结书二十章第十二节跟二十节，在这里面有讲到这个非常的重要的，在旧约时代，安息日是怎么，旧约是怎么称呼上帝的这个安息日呢？二十章十二节跟二十节以西结束，他说什么？他说呢，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另外一个二十节，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的，所以旧约的时候人怎么称呼安息日呢？朋友们，圣经说什么？耶和华上帝说，我的安息日，是耶和华的日子哦，是耶和华上帝的安息日。 OK， 只有那一日是安息日，是耶和华上帝的。你说这不重要？很重要，对不对？第八个问题，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他有什么习惯吗？在这里我想稍微跟大家沟通一下，我建议大家如果对圣经有不明白的时候，有一个方法非常的重要，那就是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问耶稣吧。耶稣怎么做我们就跟着做，朋友们，这个是不会错误的。所以说如果你对安息日有一些些的问疑难，有一些些没有办法解开的一些问题的话，那你就问耶稣。怎么问？你会说科牧师怎么问耶稣？我要告诉你，耶稣他的教训就在圣经里面。所以现在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问耶稣好不好？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的时候做什么？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给大家看，路加福音四章的第十六节。好，这里面说到呢，他说呢，
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呢，就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念圣经。朋友们，如果耶稣的降生是要另立一个崇拜的日子的话，耶稣啊，他一定会在世上的时候他就设立了。不过呢，耶稣基督在世上短短的33年半的时间，耶稣他立了一个榜样。什么榜样呢？就是他遵守他创造之初所立的第七日的安息日，而没有立另外一个崇拜的日子。第九个问题，对安息日的遵守，耶稣怎么教导他的门徒呢？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耶稣基督他怎么教导他的门徒，这个是记载在24章的20节啊，马太福音24章的20节。24章20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啊，不遇见冬天或者是安息日。好了，给大家分享一点点这个背景或者是历史。罗马帝国他的有一个将军，他的名字叫做提多，他在主后70年的时候啊，攻击了耶路撒冷，摧毁了耶路撒冷以及圣城。耶稣他忠告门徒，在将来主后70年的时候，在耶路撒冷被攻击的时候呢，要祷告，要祈求，逃难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者是安息日。各位啊，耶稣特别的教导，我再告诉大家，圣经上的教导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为什么呢？我告诉你答案，因为耶稣知道门徒们会在他升天之后的大概是35年之后，也就是主后的70年，他们会是仍然的继续的遵守他所设立的安息日。所以他说，如果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耶稣基督在预言在那个时候会发生，这个罗马帝国来攻打以色列的攻打圣城的时候，你们要祷告，逃难的时候不要冬天跟安息日。各位，耶稣基督是这样子教导门徒要如何守安息日的。第十个问题，保罗在安息日的时候对什么样的人讲道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刚刚我们谈到了耶稣，我们也谈到了门徒，我们谈到使徒好不好？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保罗有一些是他的指示，他的教导，对安息日的方面，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42节，他这里面有说到，他说呢，他们出会堂的时候啊，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些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的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两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三个以保罗讲到的对象，在安息日的时候，刚刚我们所读的章节，他说是保罗在安息日的时候对犹太人讲道，宣讲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圣经中预言的弥赛亚。第二个呢，保罗也在安息日的时候对那个外邦的人讲道，而不是在星期日的时候讲道哦。第三个，保罗讲道的对象是全城的人都在安息日听保罗讲道。各位，大家明白了啊？好，第十一个问题，保罗在哪一天与一群信耶稣的人在一起敬拜呢？我们一起打开《使徒行传》好吗？16章13节，《使徒行传》16章的第13节，你会看到这一件事情。好了，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所以保罗在安息日的时候对一群妇女们讲道。第十二个问题，主耶稣特别的日子称为什么？主耶稣特别的日子称为什么呢？各位，请你一起打开启示录1章10节，因为这个呢是大家经常所用的，这个是耶稣基督特别特别的一个日子。1章10节，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就说话了。这个是呢，
约翰，蒙爱的使徒约翰，他说在主日的时候，他见到了异象，对不对？好的，主日，这个是耶稣基督称他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这个安息日叫做主日。我为什么知道呢？我们问第十三个问题，你就知道了。照以下的章节，我们现在要读的章节，主日的另外称呼到底是什么呢？各位，我们现在基督教界里面都常常讲到主日，主日没有错，是主的日子。但是你讲的主日是圣经的主日吗？我们来看哦，我给大家三个章节哈。路加福音第一个章节叫路加福音六章五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他说呢，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另外一个章节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八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再来另外一个，马可福音二章的二十七、二十八节，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好了，朋友们，这里面说什么呢？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好了，所以主日的另外一个称呼是什么？那个叫做，按照圣经所说，叫做安息日。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主的日子就叫做安息日。第十四个问题，圣经有清楚的指出安息日是哪一日吗？有哪三天呢？是圣经中惯用连续性的这个日子呢？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人家常常问我这个问题，科牧师啊，时间那么过了那么久，耶稣基督到现在两千多年的时间，我们怎么知道现在呢的这个安息日就是现在的星期六啊？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好不好？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五十四节开始到五十六节，这里面说到那日是预备日，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要被埋的时候，那日是预备日，安息日也快要到了。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同来的妇女跟在后面，看见了坟墓和他的身体怎么样安放，他们就回去预备了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呢便遵着诫命安息了。另外一个章节二十四章一节继续说，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各位，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就放在那个地方，我们来看哦。他说有预备日，这里面讲到预备日就是第六日，也就是现在的星期五，英文叫做 preparation day。 第二个预备日完了以后呢，就是叫做安息日，就是第七日，现在的星期六。然后二十四章一节说什么呢？他说复活日就是第一日，也就是我们现在的称之为星期日。所以呢，五六日，现在的日期是五六日，在圣经里面经常是连贯下来的，也就是第六、第七日跟第一日，也就是圣经的语言就是说预备日、安息日跟什么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个日子。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还有哪些方法可以知道安息日是哪一日呢？各位，我在荧屏上会打给你，这个字典里面有谈到这个，就韦氏的字典，我放英文的给大家， Webster New 20th Century Dictionary， 这里面讲到说 7th day Saturday， the 7th day of the week。 另外一个呢是讲到这个所谓天文学家天文学方面的这个记载，你也可以查，我现在打在荧屏上面，这些会看懂英文的朋友们呢，你们查查看，我把这一个 quotation 给你们看，你们就去查看看，就是这个是出自于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天文学家啊，他是当时是他是一个主任主管来的。他说呢，从以前到现在，这个一周七天的这个制度或是循环从来没有出错过。再来就是人类的语言，你知道吗？世界上有106种语言呐、啊，将星期六翻译为叫做安息日，华语叫安息日，英文叫做 Sabbath。OK， 或者是说希伯来文叫 Sabbato。这106种语言呢，他们没有所谓的星期六的说法，第七日呢？就叫做他们就称为安息日，他们的发音都叫做 Sabbath、Sabbato、Sabbatua 等等等等的。
OK， 第十五个问题，对那些乐意遵守安息日的人，上帝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赐福呢？这个是我很喜欢的，有很重要吗？我们就看圣经怎么称呼那些遵守安息日的人会被得到赐福。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我们来看56章第二节，以赛亚书56章的第二节，他说呢，谨守安息日而不干犯，禁止自己的手而不作恶，如此行，如此持守的人便为有福。这个是圣经说的哦，上帝赐福给那些顺从他的人特别的福气。安息日呢，是对耶稣忠心的表现跟一个记号，所以安息日是耶稣创造跟救赎的一个记号。朋友们，在这一天呢，是受造物被邀请跟创造主有一个亲密交流的一个时刻，是非常重要的。第十六个问题，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在天国当中会继续的有安息日的崇拜吗？你想了解吗，朋友们？一样的，在以赛亚书的66章，这里面有谈到，他说22节跟23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么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朔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朋友们，你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吗？刚刚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的第66章，他说将来在天国呢，这些得赎的人，得救赎的人，会在每逢月朔安息日的时候都敬拜他们的创造主上帝。我再问你一次，你相信圣经上帝的话吗？这个应许是多么的清晰，所有的被救赎的生灵，生灵是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所有的创造物，都会在安息日和谐的来崇拜他们的创造主。如果将来在新天新地按照圣经的应许所说，得救的人会继续的崇拜上帝，我要问大家，我们何不呢现在就开始，就在安息日的时候崇拜我们的真神上帝呢？对不对？耶稣呢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我们的上帝，我们要遵守真理，而不是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启示录要我们崇拜那个创造万物的主宰。朋友们，我们信奉主，我们做我们现在基督徒该做的事情，我们是受人的影响，还是受到神的话，也就是上帝的话，耶稣基督的话，圣灵的感动而影响我们去遵守上帝的日子呢？安息日的信息也是上帝敦促他幕后的子民要遵守的。但愿耶稣的这种爱呢，能够充满你，充满你的心，遵从耶稣基督的榜样吧，在安息日的时候崇拜那个天地万物的造物主。朋友们，我要再一次的跟你说，当你展开这个研读圣经的旅途的时候，我很相信你会不断的发现你生命中的进步，上帝奇妙的恩典所带给你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呢，我们会继续的研究，那么上帝会为我们预备许许多多的祝福。希望呢下周呢我们能够继续在电视频道见面，再一次的跟大家说，圣经是上帝的话。各位朋友，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要认识圣经，当我们要认识造物主，当我们要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的时候，用圣经的话去理解追求真理，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愿神赐你平安，谢谢。

谢谢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参与圣日的崇拜。我们的地址是在东区474号 Pakuranga Road Highland Park， 西区66号 Lincoln Road Henderson， 以及北岸222号 Dairy Flat Highway Albany。 上帝赐你平安，谢谢。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0: 在黑夜里。
1: 你不理在
0: 心里为的呼吸，
2: 还给喝水啦，他边仔的啦，等下给他弄
0: 走，我唔知哦。

아? 我的食宝，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0955-7829-7829 0955-7829 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导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E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你，请核对你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你最新的资料，你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asset.com。
1: 万隆仿木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2: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3: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

0: 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的吸尘机吸不够力是不是？割草机亦割不动是不是？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一对一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0: 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
1: We are recruiting for New Zealand's most important jobs, and chances are you're probably qualified.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十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3: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4: 各位听众，以下为您转播台湾飞碟电台的节目，感谢收听。

了。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 ，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E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你，请核对你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你最新的资料，你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nz.co。
4: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5: 大家好，
6: 朋友都问我
5: 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936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7: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
8: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7: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936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用文字温暖人生。诗歌散文、人物传记、历史故事，总有一期节目值得您听。我是子飞，周一到周五早6:30到7:00，下午2:30到3:00，期待与您相伴。

0: 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85。 AM936 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Link Business North Shore 商业买卖顾问 Gladys 王，买卖生意选 Gladys 王，安心托付，专业成交。02128681999。品悦上海菜中区店，传统上海菜09218-3188。Unicam Avonmore Pharmacy 中区药房，可以在药房以较低费用获得一些常见健康需求的照顾与治疗。 Rosewood Grill Restaurant 福悦餐厅，家的味道，09883-4966。
2: 如果你是一家餐厅、一家咖啡馆或者一家食品店，当您选择竹制产品时，您不仅是在购买包装，更是在向顾客传递你的责任与品味。欢迎联系我们，让我们一起把绿色留给未来。联系人 Joy， 联系电话02209019020222-0901902。

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睁开眼。

0: 想升职加薪，英语要够硬；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
1: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0: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815-3811。
2: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我的私房影片，请点我的脸。

0: 起。
1: 檬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提示你都还在。

几月，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0: 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1: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0: 正让你唱到牙，笑到泪，哭到趴，嘿嘿。喂，喂，阿信啊，早起啊，不要迟到。
1: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神经病。
2: 唱歌，啦啦啦，啦啦啦，
3: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4: 真的懂吗？
3: 我懂，
4: 为什么这班还不来？
3: 你不知道，你被假习惯吗？

Thank you.

0: We only got one class.
1: Thank you.

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Right.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3: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你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你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E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你，请核对你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你最新的资料，你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entrustnz.com。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 936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or Together Auckland.

0: 2026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1: 有些故事看过就忘，有些声音却能留在心里。非听不可，每天与您相约，用声音诠释经典。
2: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5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ntrustnz.co.nz。

实的

0: 在黑夜里。
1: 你不能再吃以为的呼吸，
2: 给好水啦，他边仔的啦，等下给他弄，
0: 我唔知哦。

아? 我会吃饱，安那，你伫遐食真好，迄当然的啊。我是甲你准备偌济物件呢。

still I have you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0: 大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呢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好朋友 Gladys， 欢迎你。
3: 淑丽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听众朋友们再一次相聚在 AM936。
2: 是。听完 Gladys 亲切的问候， Gladys， 你今天为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跟大家讲讲。
3: 现在呢，7月份是世界环保月，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和大家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分享这个环保月，作为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点什么，从小事做起。所以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们环保产品竹制品。
2: 是，这个是环保产品哈，我们大家都肯定的是非常非常的关注。一提到这个绿色的这个产品哈，我相信大家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3: 对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朋友们都是移民到新西兰了。

0: 来的。那么我们到新西兰来，我们最震撼我们的应该就是这片干净的和这片碧绿的草地。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了新西兰以后，最让我们感触的是这种自然的味道。我和很多朋友都一样，到了新西兰发现，新西兰这里的人民呢，他们非常珍惜环境，对于保护环境啊，有一片非常的热爱。那么我们就想了，我们把这片非常非常美丽的土地，应该怎样能够交到下一代人的手中呢？也就是说，我们新西兰人对环保更加重视，它也成为我们新西兰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我来主要是什么？我前段时间呢，接触到一个企业家，他给我分享了一下他的从商的体验。他跟我说啊，他说，你知道吗？竹子竹子是这个产品。我说竹子，那竹子我们当然都知道了，我们中华民族都非常爱惜这个竹子，因为竹子的故事都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文化精神。因为
1: 是你提到这个竹子哈，那我眼里头就是山林当中啊，这个竹子呢，哎呀，绿色四季常青，还有呢，大家很喜欢吃竹笋，对不对？
0: 是的，
1: 鲜嫩的竹笋哈，老鸡煲汤的时候下一点竹笋哈，是非常的味道也清香，然后呢也非常的健康。提到这个竹子，我觉得竹子是不是全身都是宝？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些围巾呀或者帽子都用竹子这个产品来制作的，对不对？它呢也挺健康，也挺保暖的。嗯，然后那你提到这个竹子，你认识到这个企业家呢，他是用这个竹子有一个这个专门的工厂，用竹子当原料来生产我们的餐饮业大家都用的这个包装盒，是不是？
0: 是的，因为给我感触深的是什么呢？这位企业家啊，他做过很多生意，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经济有很多，经济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吧，战争啊，或者是一些客观上的因素吧。大家都很关心，我呢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就带他说，你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东前景呢比较好呢？他对我说，他说赚钱呢当然是重要的，说因为企业如果不赚钱就活不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光为了赚钱，我们更应该想到除了赚钱，我们应该给社会留下点什么。
1: 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企业家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精神吧，我认为是精神哈。在过去的这几年呢，由于病毒新冠疫情这个病毒呢全世界都波及到，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每个人都面临的谁都躲不过去，那经济都是挣钱哈，那企业的挣钱都是经营在减少减少减少。那在这种的时候，那这位企业家就是说，赚钱是重要，但是企业呢不光是为了赚钱尤其是年龄的增长啊，或者是如果呢你的企业可能做到了一定的这个我们就叫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哈，他呢也会想到，哦，我企业呢我赚钱，我将来呢是为了社会留下点什么呢？
0: 对的，
1: 对吧？所以呢就是说 哎，那这会儿呢，反而呢想到了社会责任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嗯，
0: 这位企业家跟我说，他说我因为是做企业的，我对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现象都非常关注。
1: 嗯，
0: 他说他有一次啊，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份微塑料的报道。他说他看了以后，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说，原来那些使用十几分钟或者几分钟的塑料用品，竟然可能在环境中存在几百年。他说他想到这个以后呢，他就觉得，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这塑料丢弃呀，不是就结束了。塑料进入自然环境后，它不会真正的消失，它会在阳光、风雨和时间的作用下不断的碎裂，变成无数肉眼难以观察的小颗粒。这些小于五毫米的塑料颗粒有一个名字，就叫微塑料。
1: 嗯，
0: 他说如今呢，科学家已经在空气中发现了微塑料，在土壤中发现了微塑料，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
1: 实际上还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那些图片当中展示的，其实有的些当中鱼的肚子里头都有这个微塑料，是不是？
0: 他说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甚至在人类的饮水中、鱼类的体内以及人体组织中都检测到微塑料的存在。换句话说啊，那些被我们随时丢弃的塑料制品重新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他说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虽然用了环保性的一次性纸杯，但是为了防水啊，内壁同样覆盖着塑料薄膜，最终啊也可能产生微塑料。所以他说，所以我觉得环保并不仅仅是把塑料换成纸，真正重要的是选择怎样的产品能够把它回归自然的材料，这才是主要的。也正是带着这些问题，那位企业家他开始寻找答案了。他说，如果我们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去尝试改变呢？于是他开始接触到了竹制环保产品。他从竹制餐盒呀，从竹制餐盘、竹制刀叉到吸管，他发现原来有一种简单的植物竟能够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他说竹子其实呢很神奇，它吸收阳光，吸收雨露，它长大以后呢服务人类，最后又回归土地。他跟我谈的时候呢，他眼里没有商人的精明，而且像一个孩子发现一件美好的事情一样，他非常的高兴。
1: 是的，生活在新西兰呢，我们每天都能看见蔚蓝的天空啊，辽阔的这个大农场，还有洁净的这个海岸线，这是我们热爱这个国家的重要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更加希望这些美好的风景呢，能够一直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总让人心生向往。竹子呢，它似乎正在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
0: 不过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听众朋友都会说，环保我理解，可竹制品真的好用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事实上，很多第一次接触竹制品的朋友，他最大的惊喜恰恰来自它的实用性。
1: 是，可能格莱瑞斯给大家介绍的这竹制产品哈，猛一听大家都会问，它好用吗？它真的是健康吗？
0: 是的，它不但健康，而且呢 它坚固耐用，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入微波炉加热，因为我们生活都非常忙碌，
1: 每天都用微波炉，
0: 对，很多时候都用微波炉，有时塑料盒我们大家现在都意识到了塑料盒对身体有害，那么我们从外面外卖回来放在塑料盒里以后呢，我们知道不能够直接放到微波炉里，我们还要把它倒出来放到餐盘里再去加热。竹制品没有这个烦恼，你拿回来以后呢，你可以直接放到微波炉去加热，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许多那个产品呢，它不可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做第二次使用第三次使用，但是呢竹制品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直接放到洗碗机里，真的是省时又省力。我们作为餐厅呢也可以直接这样用，所以说环保并不意味着麻烦，相反呢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子长存。今天呢我们936的演播室呢也非常的热闹，我们请 Gladys 继续聊。
0: 听众朋友们好，有的时候你说那个主产品，那我拿到主产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这个主产品拿到手里啊，它不像塑料那样冷，它没有刺鼻的气味，你握在手里它有一种天然材质独有的温润感，你仿佛还能感到阳光、雨露和森林的气息，是许多工业材料无法替代的。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新西兰的餐厅、咖啡馆、奶茶店、食品企业开始寻找这种环保的包装方案，因为今天的消费者，尤其年轻的一代，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很多时候，顾客记住一家企业，并不是因为一句广告词，而是那些细微却真实的选择。一个环保盒，一根天然的吸管，一个对环境负责的态度，这些细节都在讲述一家企业的价值观。
1: 是的，今年的7月呢，全球呢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无塑料7月活动，那就是环保月。
0: 是的，来自世界各地数百人都会用行动减少一次塑料用品，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改变世界不一定要需要惊天动地，有时候只是少用一个塑料袋，少丢一个塑料餐盒，多选择一次环保包装。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实是现在，环保也是如此。改变世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听众朋友们，那都是你们一次小小的选择。正所谓不及小流不以成江海，环保也是如此，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都在改变未来。
1: 是的，也请大家呢想一想这个画面哈，这个画面呢就是阳光洒在公园的这个草地上，孩子们哈围坐在一起呢吃着午餐，他们手里的这个餐盒呢，当然了，这个餐盒你要注意哈，是来自于一根竹子，从竹子的制作而来的这个餐盒。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呢，这个竹子的这个餐盒呢，给大家吃饭的当了一个餐具了哈。完成这个使命后呢，那呢您呢给它埋在地下啊，然后又放在地下的时候，那它呢会又慢慢的回归土地，因为呢花草树木的这个养分呢没有给这个环境造成负担哈，只有 白色的这个污染呢，这样话未来呢，哎，您会不会想这样话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呢？您为这个绿色环保也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呢也是做了一件为我们子孙后代来做的这种美好的未来的事儿呢。
0: 是的，你想象一下，多年以后，当我们的孩子走在蓝天下，他们依然能看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那时，他们会知道，他们父辈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他们做出的贡献。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人与自然彼此的成就。正因为我们美好的选择，世界才能更加的美好。
1: 是的，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从来不只是财富哈，更是一片依然未来的天空，一条依然清澈的河流，一片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土地。
0: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正在寻找高质品的环保产品，无论是竹制餐盒、餐盘、刀叉，还是各类食品包装用品，都可以联系我们 AM936 或者联系 Joy， 电话022-090-1902。
1: 欢迎联系 Joy， 电话是022-090-1902。
0: 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习惯，让责任成为我们的力量，让品质成为企业最好的名片。听众朋友们，我们留给未来的也许只是一份微小的选择，一次少用塑料的决定，一次环保包装的采用，一次对自然的尊重。但正是这些看不见平凡的选择，终将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古人说，单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无法把整个世纪留给下一代，但我们可以把一份责任，一份善意，一份绿色的选择留给他们。愿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成为改变未来的力量，愿每一次环保的行动都为未来种下一粒种子，终有一天它会长成一片绿色的风景。
1: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分享，这里是呢 AM936 电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的您收听的是果子长存，让我们一起呢从使用环保竹产品开始我们谢谢 Gladys 今天来到我们 AM936 电台的分享，也祝您天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
0: 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苏丽姐，让我们从环保的每一件小事做起。感谢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
1: 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下次我们再见。果子长存栏目在此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祝商家们生意兴隆，满意橱柜，满意橱柜保您满意。电话09-273-7068，正兴保险，正兴保险最保险，电话02118288888，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新老客户优惠选购，电话02243116999。
2: 好消息，满意橱柜属下的 Westman Interiors 是由洋人完全管理，实力雄厚，专做 shop fitting 及高级厨房公司，有大量杰出震撼的案例，洋人的高质量，华人的优惠价，一定包您满意。满意橱柜电话2737068转610。
3: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4: 奥坎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5: Strongvac 大江挖掘专业设备及团队提供安全水力挖掘、真空高压稀泥、污水雨水管道清洗，全天候服务，大幅缩减施工时间，有效降低挖掘风险。Strongvac 电话09-2651655 09-2651655。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期，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9: 果子长存联合赞助。
10: 家，不是讲理的地方，家。是充满爱与包容的避风港，家因爱情与婚姻而结出幸福的果子。当感动点点滴滴流露，真情将日积月累汇聚，果子长存，期待与您下周再相会。

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守护。城市大楼咖啡厅，早起午餐说晚安。

0: 你在想什么？
1: 只在想跳舞。那你跳舞都在想什么？
0: 跳舞？没有啊，就跳舞，我就觉得很好玩。

0: 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 021-145-9803。

0: 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1: 有什么不寻常的东西要丢弃吗？电子垃圾、有害物品或其他杂物，别随便扔进垃圾桶。了解如何正确处理，请搜索 oaklandcouncil.govt.nz 左滑线 Where it goe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 华语实力唱作人Libby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领取一笔额外收入的时间快到了。如果您拥有电力账户，并居住在奥克兰中区、东区或南区，您可能符合资格领取 NTrust 分红。我们已经通过邮寄或电子邮件将所有重要信息发送给您，请核对您的资料。如有任何变更，请于8月7日星期五前通知我们，请尽快完成更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您最新的资料，您在9月收到分红的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更多详情请访问 ntrustnz.co.nz。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哈维诺曼选购吧。
3: 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法，

想扩展业务，口语要够强。华硕福职场英语小班教学，实战口语加职场文化加商务表达，一站式掌握，有证书颁发，免费进修，条件限制，名额有限，马上致电0957011888。

0: 中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特雪梨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1: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九三六电台地址：三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2: 杜姐，忙啥呢？
3: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2: 哪个学校告诉俺？
3: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2: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3: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4: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